下半啊，咁高坤是老懂我刚刚那个高坤要带我那个包来高高坤你给我那个那个我手机皮诺那个叫小半套那个给你唱歌曲那个唱半半半的那个那个手机皮诺那个唱歌曲那个然后就那个好